0: 谢谢。
1: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0: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2: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0: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2: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0: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3: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4: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3: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0: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2: 奶奶，我来教您吧。
5: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0: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3: 我们带领着地方的成功，为国助天，天策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这既是宇宙的最终结局，或是盲盒里终将什么都没有。
1: 热寂以后，我们都不存在，也就没有分别的可能。

在消失的地平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是

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

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多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方。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
1: 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与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陈涛参加签约仪式；我市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农机检修、农资储备、一线技术帮扶等工作，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5号，市政府与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陈涛会见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国强，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党委书记华清豹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陈涛对范国强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河南农业大学长期以来对禹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涛说，近年来，禹州市聚焦在落实两高四着力、两荣五成四月生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为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禹州力量。河南农业大学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林学院在林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技术推广方面享有盛誉，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起点，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产业培育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加快先进林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禹州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高质量发展增添新优势。同时，禹州市将继续为双方合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为市校合作不断注入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范国强感谢禹州市对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将立足学校所能和地方所需，充分发挥学校学科、人才、科研优势，共建长期教学科研基地和河南省炮筒工程研究中心，让绿色生态成果更好地惠及农村、富裕农民。会上，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李喜梅与国有禹州市林场厂长王中谦签订关于建立长期教学科研合作基地协议书。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赵振立与禹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宋伟娜签订关于合作共建林业科技产业提升平台的战略框架协议。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产业培育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科技兴林新样板。市领导王建伟、宋伟娜、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张学芳、李喜梅、赵振立、副教授唐雪飞、郭娜参加。
1: 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产学研深度融合赋能产业升级，全面夯实区域创新发展根基。
0: 我市着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完善创新合作机制，推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通过政策引导与精准帮扶，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广泛开展研发工作，力争研发活动覆盖率提升至 90% 以上，切实打通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有效提升科技成果产出质量与转化应用效率。在创新主体培育方面，我市持续加大培育力度，精准赋能优质科技企业成长，全力推动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数量稳定在360家以上，力争全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家以上，不断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梯队，

0: 激活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同时扎实开展创新平台扩面提质行动，聚力做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各类创新载体，完善平台运行管理机制，力争新增省级创新平台8家以上，打造一批高水平科研创新阵地。此外，我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坚持本土人才培育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并举，健全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体系，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集聚各类优质创新人才，为全市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人才支撑。眼下夏收临近，我市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农机检修、农资储备、一线技术帮扶等3下备战工作，以坚实农机保障护航全市夏粮丰产丰收。在诸葛镇森丰农机合作社，收割机集中检修保养工作正有序推进。今年禹州市农机维保标准全面提升，在做好发动机、传动系统等常规部件检修养护的基础上，重点对收割机北斗导航智能控制模块进行精准调试，通过精细化维保，切实降低收割损耗，提升作业效率。
1: 除了常规的机械保养，我们专门研制了智能系统，像导航、传感器，厂家定期培训，正常做到小事故不出阵，大事故快速处置，确保每台收割机精准作业，低损收割。
0: 农机保障到位，农资筹备同步跟进，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备足各类生产物资，持续加强田间后期管护，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2: 我这每年引来车都是最低是50辆以上，完在那来禹州高峰，这个都保养好了，但等我在那麦熟了，今年的麦长得真好，有地上，收成在望。
0: 据了解，今年禹州小麦种植面积76万亩，预计5月底将陆续大面积收割，计划投入1127套农机设备投入麦收作业。为全力护航3下生产，农机发展中心组织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广泛开展政策宣讲、安全生产巡查、农机技能培训等工作，健全全域农机服务体系，全面筑牢3下机收安全防线。
3: 提前组织安全监理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下沉到乡镇，以合作社为依托，辐射附近乡村和农机大户，对参与3下机收工作的收割机免费进行安全检验和技术维修服务，保证每台车辆性能状况良好，不带病作业，确保我市机收工作的顺利开展。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前期我市有降雨过程，周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略偏少，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具体预报如下：5月25号周一，阴天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20到26摄氏度。5月26号周二，小雨停止转阴天，偏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17到23度。5月27号周三，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气温16到27度。5月28号周四，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气温18到30度。5月29号到31号，周五到周日，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15到31度。在此提醒，本周前期有降雨大风天气，需防范降水、大风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户外活动及农业等的不利影响。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玉鑫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法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拍。

0: 来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1: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1: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充

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打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怎么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实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并发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5: 张作霖在饭馆一品居遇上了蔡平本。这个蔡平本可不简单，绰号叫蔡大胆儿。到了后文书，张作霖统治都三省，这个蔡平本也跟着了不起了。曾经在陆军十八师当过师长，官衔是中将啊，还曾经做过安徽省的军务帮办。在郭松龄反奉的战斗中，蔡平本死了，为这事儿张作霖三天没吃饭，哭得泪珠带血，东三省将办齐向他举

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蔡德胆跟张作霖他爹是朋友，你看张作霖他爹不怎么样啊，交不少朋友，都是独友。他的原籍是昌图的人，那么指着什么活着呢？指着耍钱，走南闯北，反正别的坏事他不干。今儿个到了耿庄，巧遇张作霖，两个人呢交头接耳，把计划就定好了。张作霖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冲着蔡大的儿一使眼色，蔡大的儿把门就给堵了，拉把椅子往这一放，他站在椅子上边了，他手里没家伙呀，就有一把大囊子，囊子就是大号的匕首，真的拽出来了，全不许走，不许走。与此同时，张作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拽出弥勒阵，就跳到乔瞎子的身后，把枪嘴子一顺顶在他腰眼上了。别动，把手举起来啊！乔有泽就一愣啊，他妈这种事儿做梦也没想到。一开始他还以为有人跟他闹着玩呢，等回头一看，有一个人虎着脸，小个不高，俩眼倍儿亮，手里拿的是真家伙，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但这小子也是土匪出身，挺横，还有点不服气儿呢。那意思你干什么？你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么多人，你还敢行凶吗？他这心里的话呀还没等说，但是面部表情已经带出来了。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就明白了。张作霖把枪一顺，拿着枪把子照他脖子后背，啪啪啪啪啪，就戳了这么五六下呀、人是肉的，那枪把是铁的，那砸上受得了吗？把乔瞎子疼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打了，别动，手举起来，哎，规规矩矩把两只手举过头顶。全楼的人先是一乱，后来唰全静下来了。为什么？都傻了，谁也没经过这个场面。张作霖一手拎着乔瞎子的脖领子，一只手提着枪，对大伙讲，乡亲们，大家不要怕，跟你们各位毫无关系，今天我来是要惩治这个乔有泽、乔瞎子，一不抢二不夺，一不为金二不为银，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大概你们有人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这个乔瞎子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横行乡里霸道的邪乎，这个咱都不说。他交了个好朋友叫孙百利，是东耿庄的，有认识的没有？这个新娘就是孙百利的媳妇，叫李桂金，他是有夫之妇，还有俩孩子，一个叫大祥子，一个叫二祥子，一家四口美满的生活呀。这个乔瞎子插了一脚，
仗着他手中有冒烟的家伙，不顾朋友的义气，钻人家好朋友妻子的被窝，最后把人家老婆给霸占了。你们可知道，他这举行结婚典礼，人家男方带俩孩子痛不欲生，都要抹脖子了。他干的这叫什么缺德事？他还够两撇吗？咱们社会上的人有这么一句话，宁穿朋友衣，不沾朋友妻。说句难听的话，哥俩有交情就逛妓院，也不能骗一个人。这小子丧心病狂，猪狗都不如啊！他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他还属于好人吗？谁敢沾他的边儿？我是受朋友之托，拔刀相助，管这种不平之事。故此今天大闹喜堂，来找他算账，与你们大家毫无关系。可有一样，你们哪一个要想冒坏，到官府去禀报，或者勾引打手，可就休怪我不客气。也许有人问，你是什么人呢？我毫不隐瞒，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你们听说有个杜立三吗？我们是一伙，我报字爱谁谁。张作霖也真能唬啊，这些人一听，妈呀，青马坎三界沟的活阎王杜立三的人谁敢惹呀？有的都尿裤子了。楼上鸦雀无声，张作霖说完了，把枪嘴子对准了敲瞎子。你说怎么办吧？小瞎子的脸啊，面似土灰，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心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今天我结婚，家伙没在身边带着，黑我这亏吃的这个报。既然这人叫爱谁谁，又是青马坎三界沟来的，就不能是一个人两个人，说不定一品居饭馆里里外外有多少人呢？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啊。乔瞎子想到这，哼哼，给张作霖跪下了。好汉爷爷，好汉爷爷高抬贵手，是我一时糊涂办了这种缺德的事情。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该死，我该死啊！啪啪啪啪，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哎，这家挺能聊啊。好汉爷，只要高抬贵手，饶我不死，下不为例，我再也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你饶了我吧，你高抬贵手，我求求你了。李桂金在旁边也哭上了。本来李桂金呢，不是那个下贱的女人，这是实出无奈啊，让人拿枪管给逼来的。尤其跟孙百利夫唱夫随，两个人感情甚好，还有俩孩子，他能办这种事儿吗？这是迫不得已。听完了张作霖这番话，他又感动又羞愧，因此坐在楼板上呜呜直哭。张作霖本来想打死这敲瞎子，没想到这小子嘴还真挺甜，痛哭流涕。张作霖把他拎起来，起来，马巴子，你瞅你那个熊样，我知道你跟我演戏，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0: 等将来你再报复，对不对？不，吓死我也不敢。我敢惹秦马坎的人吗？借给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种事儿。但愿你口心如一，摆在你面前两条道，一条是死路，我二目手指头一扣扳机，把你的天灵盖打碎；另外一条路是生路，你打算怎么办？我想活，我不想死。好汉爷爷指一条明路，叫我怎么干都行。好，要这么说还可以。现在这婚事别办了，你把人家的媳妇儿给送回家去，负荆请罪，我跟着你去。到那块儿哀求的人家丈夫消了气儿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人家丈夫要不答应，我也不能答应。你能办得到吗？
1: 能，
0: 能啊，现在就办。这乔有泽还真有两下子，把缎子帽垫甩掉，狮子皮红甩掉，然后冲着楼上的人一抱拳：各位各位各位三老四少，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呐，方才这位好汉爷爷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这半辈子没他妈干好事，是死有余辜，千刀万剐，车压马踩，雷劈，哎，是什么罪都够了。蒙这位好汉爷爷指点迷途，猛击一掌，我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从今之后，我要重做新人，我要洗心革面，望大家呀注意监督着我。我现在呢就要有实际的表现。回过头去冲李桂金深施一礼：大嫂，嫂子，怪我不是人，大嫂您消消气儿吧，我把您送回家去，召集您一家人团聚。嫂子，您把医生换一换，咱现在就起身。哎呀，老乡亲往左右一闪，张作霖压着乔瞎子带着李桂金从一品居楼上下来了。这帮人都没敢动啊，蔡大胆拿着大脑子在门口看着，那两只眼睛贼溜溜的放光，看谁冒坏。其实这帮人没一个有这么大胆子的，连楼都没敢下呀，都坐了一团。张作霖、蔡平本压着乔有泽带着李桂金离开了一品居，去找孙百利。上文书咱说了，孙百利在家听信呢，哎，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孙百利把眼泪擦了一擦，开门一看，哟，恩人回来了。再往后一看，媳妇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呀。恩公，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回头你看看这是谁。
1: 乔瞎子，你他妈不是人呢，你不是人呢。
0: 孙百利过来，乒啪乒啪还揍了几巴掌。乔瞎子没敢还手，就低着头伸着脖等着挨揍。张作霖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虽然他作恶多端，但今儿个还不错，给了我面子了，也承认错了，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吧，总而言之把你老婆给你送回来了。其实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这个人贪图眼前的便宜不计后果呀。你就知道乔有德是朋友，把他让到家里头，你让这么一个人在这住，他是个什么人你都不知道。嗯，你这是酒肉的朋友，要没你的勾引，你们家还不至于出这个事儿。今后啊，交朋友你可把眼睁开呀，样样事事是多加检点，你明白吗？
1: 恩公，您说的太对了。

0: 方才没事，我翻来覆去想这件事儿，我是罪魁祸首，我的确贪图了小便宜，引出这么多麻烦，好悬没把我的家给败了。
1: 嗯，这么想就对了。
0: 可有一样事儿啊，这事儿不怪你媳妇，今后你们夫妻还要和美相处，不要计较此事，再为这个事儿发生口角，那可就不可收拾了。不能不能。大祥的二祥一看他妈回来了，自然是高兴，一家人抱头痛哭。张作霖安排好了，回头问乔有德，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2: 没有。
0: 好汉爷爷，那你放我走吗？
1: 可以。你可记住啊，我报号爱谁谁，我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你别认为我转身走了你要报复，过两天我还回来，我要发现孙百丽他们家有了事儿，我还得找你算账，我杀你个二罪归你。
2: 不敢不敢，
1: 吓死也不敢呐、啊！你起个誓。哎，我要是报复，老天爷不容啊，雷劈电击，哎，什么报应我都摊上。
2: 好了，我饶你这一回，滚！哎，滚！
1: 这小子抱头鼠窜逃回家去。
0: 那么说以后他报复吗？
1: 没有，
0: 他不敢。一提三界沟青马坎的，他都酥着骨头了。
1: 可这小子回去之后收拾收拾行李跑到江北去了，连在耿庄子住的勇气都没了。
0: 他妈杜丽三来找他算账来，而张作霖呢就算做了这么一件好事，
1: 孙百丽一家是千恩万谢。张作霖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然后这才告辞。蔡平本一瞟大拇指高，
2: 老大子，
1: 哎呀，三日不见是刮目相待呀、啊！哈哈，你爹可白给，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老子英雄而好汉，我孩子，你今后怎么个打算？
0: 张作霖笑了一下，这很难说呀，人这一生道路曲折，你想奔东也许他拐到西边去了，你想撵狗也许打了鸡了，反正胡了八图的就这么混吧。我您能不能请到我家？
1: 不，改日，今儿个算咱爷俩有缘在此相遇，往后我一定登门去看你。张作霖把地点告诉他了，爷俩告辞。可这蔡平本自从离开张作霖之后到了辽西，后来辗转又到了辽阳，投靠了巨匪冯林阁，在冯林阁手下当大炮手卫队长。到了后文书，冯林阁要害张作霖，巧遇蔡大胆儿，蔡大胆儿是放了张作霖跟他一块儿逃走，咱暂且不提。张作霖把这些事全都办完了，上马别着枪，这才回到小黑山二大沟。到了家呀，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回忆遇见这些事儿，简直是做了一场梦啊。张作霖心中，我不是成了小说里边那些人了吗？好嘛，这要编一套书还挺吸引人的呢，终生难忘啊。从马上跳下来进屋了，他娘啊，三天没睡好觉了，儿子一去不回头，眼看出了正月了，他也没有。

来，能不担心吗？天天呢叫这吴老二四外去找去，打听亲戚朋友一点消息都没有。张作霖的好朋友邢丽萍，未来的姐夫王大发，全都四外打听去了，这家简直都过不了了。哎，张作霖回来了，先给娘见了礼，又见过后老。这个消息传出，邢丽萍一家子蓝宝都来了，王大发也来了，团团围住。老疙瘩你哪儿去了？老疙瘩你这一杆子就没眼儿，哎，急死人了。各位，我这不回来了吗？你看我这不挺好吗？邢丽萍一看，哎，我说你这人烧可不错，是皮子的。一看皮袄，翻里子一瞅，狐狸清泉的，那值钱呢。我老疙瘩你可真有两下子，外边还有一匹高头大马，自然大家感到惊奇。他娘不放心，一问张作霖的经过，张作霖把到青马坎三界沟见着杜老盼、杜立三各位英雄好汉说人情这事讲一遍。他那后老乐了，老疙瘩你没回来的时候，消息就传到咱们家了。头十天，人家万隆烧锅营口盐务局的送来不少的礼物啊，对你感谢的无可无不可。人家还说过个三天五日前来看你。张作霖以为这什么事儿也不会有了，哪知道一波不平，是一波又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

0: 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
1: 不要你用力伪装的内疚，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它为你整理行囊。
0: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0: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1: 可以拖地呀。
0: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2: 可以冲马桶呀。
0: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2: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0: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0: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小孩才叫做聪明的小孩呢
1: ？Jacky，
0: 聪明的小孩叫 Jacky， 笨小孩是。
2: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

却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交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浇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喜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4面8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5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

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少康复国。夏启在君台的登基，昭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始。人们从原始社会迈向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启之后，其子太康继承王位。太康即位后，生活腐败，只顾游猎，不理政事，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部落首领后胤利用民众这种情绪篡夺了政权，史称太康失国。之后夏朝政权几经更迭，范围越来越小，王位传于四相时，夏朝已不得不依附于一些小部落来生存。即使是这样，也时刻遭受着反叛部落的争权追杀。四相为了躲避追杀，将都城迁至地丘，今河南濮阳。东夷部落首领韩卓带兵攻打地丘，想奋起抵抗，最终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地丘陷落。其妻敏是有人国国君之女，在一片混乱之中换上侍女的服装，乔装打扮后乘乱逃出，奔回了有人国躲避，不久便生下了少康。少康四姓，又名杜康，四相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972年，卒于公元前1912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少时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在外祖父手下担任幕政，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不久，韩卓的儿子焦派人来追捕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部落，今河南商丘虞城。有虞氏首领让少康担任袍正，掌管饮食之官，并将两个女儿许配少康为妻，把他们安置在轮邑，今禹州市城西的康城。少康以此为基业，再建城郭，抚恤百姓，实行仁政，发展生产，收服夏众，训练军队，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四方之众无不称赞。一些对韩卓不满的部族都来归顺，势力逐渐扩大。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少康羽翼日渐丰满，开始筹划复国。夏氏遗臣伯弥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部落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韩卓，复立少康为夏王。而后少康和其子祝率领夏后氏部族消灭了韩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至此反叛局面得到控制，结束了夏朝四

十载的吴王时期，夏地民众备驾百乘，恭迎少康归国。少康归国后，修集武庙，扫视诸陵，增立先王之庙，集宫室，修军台，设九鼎而告天下诸侯。玉晋青偃雍等数州诸侯闻之，皆来推戴少康。少康归国时已年40岁，于次年元年元月即夏王位，替武庙望诸陵，交天启地祭九鼎，坐君台而朝诸侯。夏由此复国，史称少康中兴。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关注宇宙故事。

泪看惯了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

下启，下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

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以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金山之下。这个金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金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金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国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

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的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雨鱼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雨鱼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鱼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鱼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鱼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光荣。
1: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4: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
0: 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
0: 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知道他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来接又来接，因为家长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不接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亮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告。
1: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2: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想哭呢，你在什么时候想笑呢？好像问题总是相反的，本来一时我是谁呢？富丽堂皇的街太昂贵，面对这个世界别多嘴，生活该给什么来支配，不多不少怎样都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

部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腹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1: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一张船票，你愿意带我走吗？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雨要秘境到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酒店、药店外，
1: 对
2: 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

0: 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1: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0: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2: 来到女高很幸运，
3: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4: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5: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3: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1: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0: 我救了一代人的。
1: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0: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6: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7: 独立寒秋，
8: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1: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2: 哎
5: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她，可后来发现她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6: 哦，
5: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5: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5: 哎呀，林林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季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

0: 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0: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3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过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7: 当晚， 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减持24小时值班制服，随时管住舆情，保牌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事。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弄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7: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的。
6: 对，
7: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抢收啊？
6: 今天两台。
7: 两台。
5: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8: 这水泵坏了。
5: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6: 你这居然加不加班？
8: 肯定加班，
6: 搞了12天疲了又干不停。
5: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7: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6: 现在他马上过来。
5: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0: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4: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1: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

0: 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地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2: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 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5.5。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0: 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重点物流项目加快建设，
1: 交平高铁全线桥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主体工程加速推进。
0: 河南各地抢抓窗口期，抢收烘干两不误，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1: 河南三夏将投入农机400万台，豫南地区28号前后大面积收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根据省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务实为民、担当尽责的鲜明导向，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强大正能量。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安伟、张雷鸣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深入学习，进一步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通过对标对表，进一步增强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通过对照反思，进一步锤炼了党性修养。要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以正面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反躬自省，更好把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心，付诸于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宁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一要胸怀国之大者，树牢全国一盘棋思想，聚焦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粮食安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战略部署，切实担负好党中央赋予我省的重大使命，努力创造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的实际。二要牢记根本宗旨，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推进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努力创造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际。三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努力创造符合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求的实际。四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实干、强实工、求实效，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把考核设置、数据质量关口，坚决摒弃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实打实、不掺任何水分的实绩。五要践行长期主义，把着眼长远和干在当下统一起来，勇抓难成之事，甘当奠基之石，采取针对性措施，纠治急功近利翻烧饼、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教育引导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

0: 基础、立长远的实际。刘宁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实的标准不动摇，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摆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统筹起来，扎实做好三下生产、防汛备汛、项目建设等工作，全力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委常委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梁道宝、史博汉报道。5月26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会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反躬自省中受警醒、明底线、存戒惧，进一步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长王凯出席。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们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上下贯通，抓好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我省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既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能力作风上的短板，要警钟长鸣，息涕若厉，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这两面镜子，照一照政绩观上的偏差，量一量职责行为上的不足，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自身自立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刘宁强调，要省谦思过，反躬克己，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的四个有没有的重要标尺，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鲜活教材，对号入座检视，对症下药整改，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要深刻反思是否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始终锤炼党性，胸怀大局，把讲忠诚作为第一标准，把讲党性作为第一品格，把顾大局作为第一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牢记初心，践行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倾听群众呼声，汲取群众智慧，多向群众请教，接受群众评判，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三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始终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的基础上，增强观大事、谋全局的洞察力，谋大事、抓关键的决断力。四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始终务实重干、狠抓落实，珍惜岗位、知责思维，履职尽责、勤担当，事不避难、敢担当，敢作敢为、善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干家、行动派。刘宁强调，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从思想源头、制度刚性、激励保障、监督问责等多维度发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打好正确政绩观教育组合拳，树牢正确选人用人风向标，用好政绩考核评价指挥棒，强化从严监督执纪硬约束，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厚积成势、蔚然成风。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省管企业和高校及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巡视组组长、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
0: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重点物流项目加快建设，交平高铁全线桥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主体工程加速推进。

0: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眼下河南两个重点物流项目正同步冲刺，一个是位于许昌的中部绿港金属生态城，一个是位于开封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一个服务大宗商品，一个服务快递快运，两者都将成为华中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程帅报道。
1: 如果有个地方能装得下整个中原的钢材，那一定是这里，中部绿港物流金属生态城。现在的它正加快建设配套用房，全力冲刺关键的投产倒计时。
2: 我们采取并联式施工方法，土建、装修、安装三线并进，高峰的时候我们800多个工人24小时轮班作业，特别是钢结构安装使用多项新装备，整体工期压缩15%。
3: 中铁十一局西安分公司项目经理薛志阳告诉记者，现场总长超9公里的钢结构仓储主体已全部完工，再过10天，这里每月就能吞吐30万吨钢材。目前项目已完成90%的铺位签约，为了让商户能尽快开业，项目一边建设一边招商。在园区北侧的配套房里，施工人员正抓紧搭建数字监控系统，给即将入住的商户配齐智慧设施，同时水电装卸设备这些基础配套也提前一步到位。
1: 站在这座未来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钢铁物流枢纽，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智能化。这里没有传统物流场站的人力装卸，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按钮就能指挥的吊装设备和一块块电子屏幕。
3: 中部绿港物流金属生态城总负责人姬冲说，这个园区是名副其实的中部绿港。
4: 绿是指绿色低碳，你像我们在建造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光伏发电、雨水回收等18项环保技术。我们也依托着豫中陆路口岸打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铁路装卸线，能够占到60%以上，比之原来的公路运输能够降低45%的碳排放。
3: 姬冲介绍说，园区还布局了金属回收、绿色建材这些低碳产业，帮大宗商品真正变绿。未来项目二期将扩容到30万平方米，三期还要建专业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最终形成加工、仓储、交易、金融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
4: 园区将成为覆盖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等7个省份的重要钢材集散地，年销售量将达到1300万吨，吸引1.5万人就业。更重要的是，园区能够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真正把中原钢材从卖材料转变为卖服务。
3: 看完大宗商品的新家，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快车道。在开封，一个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咱们的快递会不会更快？企业的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下来？一起跟着记者去现场看看。
5: 我现在位置是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的建设现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吞吐量可达150万吨，相当于每天有200多辆25吨大货车的货量。
3: 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建设项目是河南省2026年的重点项目，项目占地约153亩，总投资3.1亿元，建筑面积10.7万平方米。项目负责人齐正红：
6: 我们项目现在是各主体已经全部通过验收，现在进入了一个全面装修阶段，预计在2026年的9月竣工验收并交付运营。
3: 这个中心最大的亮点是楼上仓储，楼下直发，大客户的货物直接存放在2楼，需要发货时不用转运，从1楼就能直接装车出发。简单说，它能让货物少跑腿，快到家。中通快运河南文明物流有限公司综合部负责人刘刚刚：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2楼仓库，主要是用于这个我们的大客户厂家在这里直接备货仓储，省去了传统物流意义上的运输成本。对于网点而言，能节省它大概1天的一个时效；对于收件人而言，也能早个1天能收到货。
3: 项目重点打造智能分拣、智能转运、大客户仓储、大客户分拣、办公生活保障5大功能板块，投用后将以开封为中心辐射全国，成为中通快运在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转运枢纽。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徐磊：
8: 下一步呢，示范区持续强化项目建设，加快郑州机场前置仓快递类监管作业的场所建设。
9: 胶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沪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3: 5月25号，全县最大制粮厂庆阳制粮厂顺利完成浇筑，为主体工程加速推进奠定基础。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张佩的报道。
9: 25号下午，焦平高铁焦作段首品箱梁浇筑作业在庆阳制粮厂启动，现场机器轰鸣，混凝土布料机有序输送物料，施工人员严格依照工艺规范，有条不紊开展布料震倒等工序。5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后，首品箱梁浇筑工作顺利收官。本次浇筑的箱梁为桥梁预制梁体，梁体长32.6米，宽12.6米，高3米。中铁23局焦平高铁项目庆阳制粮厂工程部部长赵浩：
10: 首品箱梁的成功浇筑，意味着我们制粮厂已经具备了规模化生产能力。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每天2到3匹的节奏推进生产，确保箱梁供应跟上桥梁架设的步伐。
9: 庆阳制粮厂占地面积251亩，是焦平高铁全县规模最大、产能最高的制粮厂。最大可同时存放262品箱梁，设计月产能达到84品。粮厂还配备了900吨提粮机、运粮车、架桥机等大型设备，能够实现箱梁从生产到运输再到架设的一体化施工。赵浩：
10: 我们采用了开架精准把杆钢筋、预埋架精准定位等核心工艺，混凝土浇筑严格执行分层分段、对称连续、分层震倒等标准化流程，技术骨干全程旁站监督，确保每一品箱梁线型平顺、结构密实、质量达标。
9: 焦平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8纵之一呼南通道的组成部分，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后，对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改善豫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抢抓窗口期，抢收烘干两不误，全力保障夏粮丰收。河南三夏将投入农机400万台，豫南地区28号前后大面积收获。丰收，
3: 针对小麦收获过程中出现的阴雨天气，南阳市方城县积极组织农民合作社、农机服务组织等启用烘干设备，对收获湿度较大的小麦进行烘干作业，全力做好夏粮抢收的后半篇文章。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王小玲报道。
11: 方城县市支街道海宽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台10几米高的大型自动化烘干机正在发出轰鸣。偌大的厂房内堆满了刚从地里抢收回来等待烘干的湿麦。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介绍，为了不让农户的粮食在仓外过夜，这几天烘干塔一直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停机。
12: 咱这个烘干塔属于是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入那边出入，一天200吨左右吧，因为水分比较湿，要是水分小的话300吨左右也能达到。已经烘干一周了，现在收的全是耕地的，耕地的大概还得一周左右能下来。
11: 在方城县清河镇王营村产业园内，同样是一派忙碌场景。作为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小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实现粮食耕种管收烘干全程机械化一条龙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宗学丽指着今年新购置的烘干塔告诉记者，烘干出来的麦粒可以直接入库，为周边不少种植户解决了燃眉之急。
12: 当年收这个麦水都是个30多斤，大太阳天的这个30天晒干，10个小时左右都出干粮了。每天的出货量是个300-400吨左右，咱主要为这个周边的农户搞服务，涉及到全球昭和、清河和源泉群众。
11: 烘的是粮食，稳的是民心。在烘干现场，种植户宗宣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一套烘干设备，村民们心里踏实多了。
13: 我种了十二个木麦，也熟了，赶着木鱼那一会儿赶紧给它割了割了。现在上面的多了，村里都有烘干摊了，快十的麦拉到这儿几个小时烘干呢，也能卖个好价钱，心里也踏实了。
11: 保障粮食安全不仅要紧盯粮食生产减损同样重要。今年三夏期间，方城县把减损就是增产的思想意识

0: 贯彻到田间和车间，县农机中心在组织调度农机抢收的同时，落实落细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购置粮食烘干机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和储存大户优先予以补贴，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方城县农机中心主任谢建瑞：
1: 目前全县共有烘干设备50台，日烘干能力达5300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度烘干资源，全力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 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一望无际的麦田已进入收获倒计时。为确保下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期播种，郑州市提前谋划，全力做好吸收准备，打赢龙口夺粮这场硬仗。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李新杰报道。
3: 在咸阳市陈关乡公寨村，记者放眼望去，连片的麦田随风翻起金浪。小麦种植大户宋伟欣喜地表示，今年小麦长势喜人。
4: 我种了有几百亩地，小麦的长势非常好，如果没有天灾的话，这个小麦丰收在望。
3: 据预测，今年郑州市小麦6月1日至10日为季收高峰，6月15日前基本结束。三夏期间，全市降水量预计为50到70毫米，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整体降水偏多，气温略低，对于麦收和晾晒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郑州市农业农村局粮食作物处处长张元响提醒，
5: 已成熟麦区要密切关注短期天气预报，抓住5月26日至6月3日、6月7日至9日等降水间歇窗口期，集中机械力量抢收抢晒。各区县市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对辖区小麦成熟收割情况进行调度，加大力度统筹收获机械，抢抓晴好天气间歇，加快收获进度，确保丰收到手。
3: 今年下玉米的适宜播种期为5月28日至6月15日，下花生为5月25日至6月15日。六月上中旬，郑州市商情总体适宜，小麦已收获的地块应抢商播种，科学把控播种的质量，力争实现一播全苗。张元响：
5: 6月4日至6日以及14日至16日的降水过程，有利于秋粮作物的出苗和齐苗，根据土壤作业条件，加快推进下玉米、下花生的适期抢种。
3: 为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郑州市农业农村局扎实开展农机检修维保，28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提供24小时的不间断农机保障服务，同时全面盘点整合粮食烘干机等配套设施，打通收割、烘干、晾晒一体化闭环流程。张元想说，
5: 目前市县农技人员已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巡回技术指导，面对面为农户讲解极端天气应对、科学管护、适时抢收、适期播种等关键技术。市县两级三下农机作业保障热线已全面开通，全力保障三下生产。
6: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河南8500万亩小麦自南向北渐次成熟，全省计划投入400万台套农机备战抢收，其中联合收割机达 21.5 万台，豫南平原地区将于5月28号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全力打响龙口夺粮攻坚战。
2: 5月25号16点许，信阳固始县突发强降雨，灌河河道涨水迅猛，导致农户饲养的羊群被困河道险滩。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求助后，迅速赶赴现场救援。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7: 险情就是命令，救援人员联系辖区派出所确认，共有17只羊被困在灌河河道内浅滩上。羊群主人固始县汪鹏镇曲河村村民李志刚：
8: 上午10点多回家，烧着锅弄的啥子，一个人洗衣裳，吃了弄的我先玩一会儿，到1点。我一看，我坏了，过不去了，谁上来了？我去上车，我上车去，我就报警了。
7: 抵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河水仍不断上涨，水流湍急，加上时间临近傍晚，一旦进入夜间，救援难度会大幅增加，被困羊群随时面临被洪水冲走的风险。固始县消防救援局指战员吕洪强：
9: 一组人利用无人机对河流和地势开展侦查，一组人准备橡皮艇渡河救羊。通过无人机侦查，我们确定了羊群位置和橡皮艇行进路线。4人乘橡皮艇到达河中间的小岛上，将羊一只一只抓住，固定后分批运送至岸边。
7: 救援人员分组协作，将羊群引导转运至橡皮艇上， 多次往返于

0: 浅滩与河岸之间。一个半小时后，17只被困羊群全部被安全转移出河滩。吕红强：
1: 救援结束后，看着大爷高兴的表情，我们内心也满是成就感。群众有难，我们必应；群众有需，我们必为。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全球首次万米极限深度537天长周期深海原位腐蚀试验圆满完成。该试验由位于洛阳市的中国船舶集团第725研究所独家承担。继2025年完成184天万米深海材料试验后，我国再度刷新该领域世界纪录。
3: 5月25号凌晨5:13，5543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山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2: 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因为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4: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北部、东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北中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28号，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扣中等城市建设目标，全方位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奋力打造宜居任性、人文厚重的现代化城市。2026年宇宙市科技活动周暨第二届科技节正式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城市品质是民生温度，更是发展高度。我市紧扣中等城市建设目标，锚定人民城市建设理念，从治理、建设、人文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全方位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奋力打造宜居任性、人文厚重的现代化城市。在城市治理层面，我市坚持下足绣花功夫，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效，不断优化市容环境，规范城市运行秩序，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让城市运转更高效，环境更宜居，切实把文明底色擦亮做实。聚焦民生短板，我市以民生为本，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背街小巷改造、道路绿化亮化、供热供气保障等群众关切领域，统筹推进73个城市更新项目，补齐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同步常态化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施排水管网提质、城市生命线感知设备布设、城区桥梁安全检测等工程，强化防洪排涝、应急救援、公共卫生保障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更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市深挖老城历史遗迹资源，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用心做好文脉更续与城市风貌管控，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持续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推动城市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郑州都市圈。2023年，郑州都市圈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晋级第10个国家级都市圈。郑州都市圈主要包括郑州市、开封市、许昌市全域以及新乡市市辖区、新乡县、霍家县和原阳县、焦作市市辖区、修武县、温县和武陟县、洛阳市偃师区、平顶山市夹县、漯河市临颍县等。城市体检是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6年1月21号，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权威访谈、开局“十五五”专访中强调，

0: 将坚持先体检后更新，以城市体检找出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统筹实施好一系列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5月26号，2026年禹州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二届科技节启动仪式在市第三实验学校举行，市领导任晓磊宣布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启动仪式上，各方代表依次发言，相关单位为学校捐赠科普资源包，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教学资源，夯实青少年科普教育基础。仪式结束后，趣味科学实验秀、机器人特技展演、科普器材互动、学生科普作品展等多彩科普活动轮番开展，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激发科创热情。据了解，本次科技系列活动持续至6月上旬，我市以科技活动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科普进校园活动，厚植科创土壤，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5月23号，多家爱心机构与企业携手走进常庄镇鱼王沟小学，开展同心致远、与众不同、关爱困境儿童公益活动，为孩子们送去物资帮扶与暖心陪伴。
1: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发放了营养牛奶、护眼台灯、暖心水杯、食用风扇等爱心物资，一件件贴心实用的物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在趣味运动会环节，合力推塔、竞速毛毛虫、拔河等项目依次开展，孩子们踊跃参与，团结协作，校园里充满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
2: 叔叔阿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物，我非常开心，趣味运动会也很好玩，我以后会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不辜负叔叔阿姨们对我的希望。
1: 活动中，志愿者还为师生们开展了安全知识讲座，围绕消防安全、防溺水、自我保护等内容，用生动案例讲解安全常识，提升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3: 感谢大家对孩子们的关爱，他们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物资帮助，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孩子们的陪伴和鼓励，让孩子们在温暖中快乐成长。
1: 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困境儿童撑起一片爱的蓝天。下一步，郑州市郑东新区同在蓝天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继续联动更多爱心力量，持续开展关爱帮扶活动，用爱心守护童心，用温暖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4: 关爱留守儿童是我们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我们也将持续把这份爱心事业坚持下去，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为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力量，同时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积极参与，共同守护留守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

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玉鑫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侵犯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
1: 还不能超过三分钟。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

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亿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亿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亿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今天又来这个广场念书啊？妈妈还没回来吗？
1: 是。
0: 长得漂亮，性格又好，咱们儿子长大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就好。
2: 今天天气也是怪怪的，赶紧走吧。

0: 怎么睡着了呢？
1: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2: 好好。
3: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4: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

0: 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感谢隔壁老班带来的精彩演唱。
1: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2: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公交。
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发发点击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0: 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之前在青岛打工，孩子性格比较内向，不爱吱声。其实孩子总头疼，脑袋疼，睡不好觉，那已经好长时间了。但是孩子呢不说，你说大人也不知道啊。就有一天呢，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线。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释疑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的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

0: 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市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8: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 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

0: 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2: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3: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4: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谭园口这个家。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8: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世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0: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1: 王修是吗？
8: 啊，那个仓库给
9: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8: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9: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

0: 启动以来，国乒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乒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乒 AI 智能体国乒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重点物流项目加快建设，
0: 交平高铁全线桥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主体工程加速推进。
1: 河南各地抢抓窗口期，抢收烘干两不误，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0: 河南三夏将投入农机400万台，豫南地区28号前后大面积收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根据省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务实为民、担当尽责的鲜明导向，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强大正能量。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安伟、张雷鸣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深入学习，进一步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通过对标对表，进一步增强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通过对照反思，进一步锤炼了党性修养。要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以正面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反躬自省，更好把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心，付诸于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宁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一要胸怀国之大者，树牢全国一盘棋思想，聚焦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粮食安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战略部署，切实担负好党中央赋予我省的重大使命，努力创造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的实际。二要牢记根本宗旨，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推进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努力创造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际。三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努力创造符合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求的实际。四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实干、强实工、求实效，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把考核设置、数据质量关口，坚决摒弃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实打实、不掺任何水分的实际。五要践行长期主义，把着眼长远和干在当下统一起来，勇抓难成之事，甘当奠基之石，采取针对性措施，纠治急功近利翻烧饼、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教育引导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打基础、立长远的实际。刘宁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实的标准不动摇，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摆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统筹起来，扎实做好三下生产、防汛备汛、项目建设等工作，全力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委常委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26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反躬自省中受警醒、明底线、存戒惧，进一步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长王凯出席。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们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上下贯通，抓好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我省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既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能力作风上的短板，要警钟长鸣，息涕若厉，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这两面镜子，照一照政绩观上的偏差，量一量职责行为上的不足，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始终以正确

0: 政机关自身自立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刘宁强调，要省迁思过，反躬克己，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提出的四个有没有的重要标尺，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鲜活教材，对号入座检视，对症下药整改，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一要深刻反思是否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始终锤炼党性，胸怀大局，把讲忠诚作为第一标准，把讲党性作为第一品格，把顾大局作为第一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牢记初心，践行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倾听群众呼声，汲取群众智慧，多向群众请教，接受群众评判，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三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始终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的基础上，增强观大事、谋全局的洞察力，谋大事、抓关键的决断力。四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始终务实重干、狠抓落实，珍惜岗位、知责思维，履职尽责、勤担当，事不畏难、敢担当，敢作敢为、善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干家、行动派。刘宁强调，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从思想源头、制度刚性、激励保障、监督问责等多维度发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工作机制，打好正确政机关教育组合拳，树牢正确选人用人方向标，用好政绩考核评价指挥棒，强化从严监督直系硬约束，推动正确政机关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厚积成势、蔚然成风。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省管企业和高校及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巡视组组长、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5月2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草案等，副省长李卓、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列席会议。
0: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眼下河南两个重点物流项目正同步冲刺，一个是位于许昌的中部绿港金属生态城，一个是位于开封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一个服务大宗商品，一个服务快递快运，两者都将成为华中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陈帅报道。
2: 如果有个地方能装得下整个中原的钢材，那一定是这里，中部绿港物流金属生态城。现在的它正加快建设配套用房，全力冲刺关键的投产倒计时。
3: 我们采取并联式施工方法，土建、装修、安装三线并进，高峰的时候我们800多个工人24小时轮班作业，特别是钢结构安装使用多项新装备，整体工期压缩15%。
4: 中铁十一局西安分公司项目经理薛志阳告诉记者，现场总长超9公里的钢结构仓储主体已全部完工，再过10天，这里每月就能吞吐30万吨钢材。目前项目已完成90%的铺位签约，为了让商户能尽快开业，项目一边建设一边招商。在园区北侧的配套房里，施工人员正抓紧搭建数字监控系统，给即将入住的商户配齐智慧设施，同时水电装卸设备这些基础配套也提前一步到位。
2: 站在这座未来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钢铁物流枢纽，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智能化。这里没有传统物流场站的人力装卸，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按钮就能指挥的吊装设备和一块块电子屏幕。
4: 中部绿港物流金属生态城总负责人姬冲说，这个园区是名副其实的中部绿港。
5: 绿是指绿色低碳， 你像我们在建造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光伏发电

0: 雨水回收等18项环保技术，我们也依托着渝中陆路口岸，打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铁路装卸线，能够占到60%以上，比之原来的公路运输能够降低45%的碳排放。
1: 姬冲介绍说，园区还布局了金属回收、绿色建材这些低碳产业，帮大宗商品真正变绿。未来项目二期将扩容到30万平方米，3期还要建专业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最终形成加工、仓储、交易、金融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
0: 园区将成为覆盖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等7个省份的重要钢材集散地，年销售量将达到1300万吨，吸引1.5万人就业。更重要的是，园区能够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真正把中原钢材从卖材料转变为卖服务。
1: 看完大宗商品的新家，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快车道。在开封，一个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咱们的快递会不会更快？企业的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下来？一起跟着记者去现场看看。
2: 我现在位置是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的建设现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吞吐量可达150万吨，相当于每天有200多辆25吨大货车的货量。
1: 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建设项目是河南省2026年的重点项目，项目占地约153亩，总投资3.1亿元，建筑面积10.7万平方米。项目负责人齐正红：
3: 我们项目现在是各主体已经全部通过验收，现在进入了一个全面装修阶段，预计在2026年的9月竣工验收并交付运营。
1: 这个中心最大的亮点是楼上仓储，楼下直发，大客户的货物直接存放在2楼，需要发货时不用转运，从1楼就能直接装车出发。简单说，它能让货物少跑腿，快到家。中通快运河南文明物流有限公司综合部负责人刘刚刚：
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2楼仓库，主要是用于这个我们的大客户厂家在这里直接备货仓储，省去了传统物流意义上的运输成本。对于网点而言，能节省它大概1天的一个时效；对于收件人而言，也能早个1天能收到货。
1: 项目重点打造正以开封为中心，辐射全国，成为中通快运在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转运枢纽。开封市成以开封为中心，辐射全国，成为中通快运在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转运枢纽。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徐磊：
5: 下一步呢，示范区持续强化项目建设，加快郑州机场前置仓、快递类监管作业的场所建设。
6: 胶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25号，全县最大质量厂庆阳质量厂顺利完成首品箱梁浇筑，为主体工程加速推进奠定基础。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张佩的报道。
7: 25号下午，胶平高铁焦作段首品箱梁浇筑作业在庆阳制梁厂启动，现场机器轰鸣，混凝土布料机有序输送物料，施工人员严格依照工艺规范，有条不紊开展布料震导等工序。5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后，首品箱梁浇筑工作顺利收官。本次浇筑的箱梁为桥梁预制梁体，梁体长32.6米，宽12.6米，高3米。中铁23局胶平高铁项目庆阳制梁厂工程部部长赵浩：
5: 首品箱梁的成功浇筑，意味着我们制梁厂已经具备了规模化生产能力，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每天2到3批的节奏推进生产，确保箱梁供应跟上桥梁架设的步伐。
7: 庆阳制梁厂占地面积251亩，是胶平高铁全线规模最大、产能最高的制梁厂，最大可同时存放262品箱梁，设计月产能达到84品。梁厂还配备了900吨提梁机、运梁车、架桥机等大型设备，能够实现箱梁从生产到运输再到架设的一体化施工。赵浩：
5: 我们采用了开架精准把杆钢筋、预埋架精准定位等核心工艺，混凝土浇筑严格执行分层分段、对称连续、封层震导等标准化流程，技术骨干全程旁站监督，确保每一品箱梁线型平顺、结构密实、质量达标。
7: 胶平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之一呼南通道的组成部分，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后，对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改善豫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8: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5月26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第三次集体学习研讨，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主题进行交流研讨。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对本次学习研讨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
6: 5月25号，副省长李涛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8: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河南各地抢抓窗口期，抢收风干两不误，全力保障夏粮丰收。河南三夏将投入农机400万台，豫南地区28号前后大面积收获。
9: 迈向丰收。
6: 针对小麦收获过程中出现的阴雨天气，南阳市方城县积极组织农民合作社、农机服务组织等启用烘干设备，对收获湿度较大的小麦进行烘干作业，全力做好夏粮抢收的后半篇文章。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王小玲报道。
10: 在方城县市支街道海宽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台10几米高的大型自动化烘干机正在发出轰鸣。偌大的厂房内堆满了刚从地里抢收回来等待烘干的湿麦。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介绍，为了不让农户的粮食在仓外过夜，这几天烘干塔一直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停机。
11: 咱这个烘干塔属于是循环车，就是这边进入那边出入，一天200吨左右吧，因为水分比较湿，要是水分小的话300吨左右也能达到。已经烘干一周了，现在收的全是耕地的，耕地的大概还得一周左右能下来。
10: 在方城县清河镇王营村产业园内，同样是一派忙碌场景。作为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小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实现粮食耕种管收烘干全程机械化一条龙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宗学丽指着今年新购置的烘干塔告诉记者，烘干出来的麦粒可以直接入库，为周边不少种植户解决了燃煤之急。
11: 当年收这个麦，水温都是个30多点，大太阳天的这个3天晒干，10个小时左右都出干粮了。但每天的出货量是个300-400吨左右，咱主要为这个周边的农户搞服务，涉及到全球昭和、清河和源泉群众。
10: 烘的是粮食，稳的是民心。在烘干现场，种植户宗宣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一套烘干设备，村民们心里踏实多了。
12: 我种了十二个木麦，也熟了，赶着木鱼那一会儿赶紧给它割了割了。现在方便的多了，村里都有烘干塔了，怪室内麦拉到这儿几个小时烘干呢，也能卖个好价钱，心里也踏实了。
10: 保障粮食安全，不仅要紧盯粮食生产减损，同样重要。今年三夏期间，方城县把减损就是增产的思想意识贯彻到田间和车间。县农机中心在组织调度农机抢收的同时，落实落细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购置粮食烘干机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和储存大户优先予以补贴，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方城县农机中心主任谢建瑞：
13: 目前全县共有烘干设备50台，日烘干能力达5300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度烘干资源，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8: 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一望无际的麦田已进入收获倒计时。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期播种，郑州市提前谋划，全力做好吸收准备，打赢龙口夺粮这场硬仗。大象新闻记者池立军、郑州台记者李新杰报道。
14: 在咸阳市陈关乡公寨村，记者放眼望去，连片的麦田随风翻起金浪。小麦种植大户宋伟欣喜地表示，今年小麦长势喜人。
15: 我种了有几百亩地，小麦的长势非常好，如果没有天灾的话，这个小麦丰收在望。
14: 据预测，今年郑州市小麦6月1日至10日为季收。

0: 高峰6月15日前基本结束。三夏期间，全市降水量预计为50到70毫米，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整体降水偏多，气温略低，对于麦收和晾晒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郑州市农业农村局粮食作物处处长张元响提醒，
1: 已成熟麦区要密切关注短期天气预报，抓住5月26日至6月3日、6月7日至9日等降水间歇窗口期，集中机械力量抢收抢晒。各区县市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对辖区小麦成熟收割情况进行调度，加大力度统筹收获机械，抢抓晴好天气间歇，加快收获进度，确保丰收到手。
0: 今年夏玉米的适宜播种期为5月28日至6月15日，夏花生为5月25日至6月15日。六月上中旬，郑州市伤情总体适宜，小麦已收获的地块应抢商播种，科学把控播种的质量，力争实现一播全苗。张元响，
1: 6月4日至6日以及14日至16日的降水过程，有利于秋粮作物的出苗和齐苗。根据土壤作业条件，加快推进夏玉米、夏花生的适期抢种。
0: 为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郑州市农业农村局扎实开展农机检修维保，28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提供24小时的不间断农机保障服务，同时全面盘点整合粮食烘干机等配套设施，打通收割、烘干、晾晒一体化闭环流程。张元想说，
1: 目前市县农技人员以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巡回技术指导，面对面为农户讲解极端天气应对、科学管护、适时抢收、适期播种等关键技术。市县两级三夏农机作业保障热线已全面开通，全力保障三夏生产。
2: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河南8500万亩小麦自南向北渐次成熟，全省计划投入400万台套农机备战抢收，其中联合收割机达 21.5 万台，豫南平原地区将于5月28号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全力打响龙口夺粮攻坚战。
3: 5月25号16时许，信阳固始县突发强降雨，灌河河道涨水迅猛，导致农户饲养的羊群被困河道浅滩。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求助后，迅速赶赴现场救援。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4: 险情就是命令，救援人员联系辖区派出所确认，共有17只羊被困在灌河河道内浅滩上。羊群主人固始县汪鹏镇曲河村村民李志刚。
5: 上午10点多回家，烧着锅呢，那啥子一个人洗衣裳，吃了那个，我先玩一会儿。到1点，我一看，我坏了，过不去了，谁上来了？我去山车，我上车去，我就报警了。
4: 抵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河水仍不断上涨，水流湍急，加上时间临近傍晚，一旦进入夜间，救援难度会大幅增加，被困羊群随时面临被洪水冲走的风险。固始县消防救援局指战员吕洪强，
6: 一组人利用无人机对河流和地势开展侦查，一组人准备橡皮艇渡河救羊。通过无人机侦查，我们确定了羊群位置和橡皮艇行进路线，4人乘橡皮艇到达河中间的小岛上，将羊一只一只抓住固定后，分批运送至岸边。
4: 救援人员分组协作，将羊群引导转运至橡皮艇上，多次往返于浅滩与河岸之间。一个半小时后，17只被困羊群全部被安全转移出河滩。吕洪强，
6: 救援结束后，看着大爷高兴的表情，我们内心也满是成就感。群众有难，我们必应；群众有需，我们必为。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全球首次万米极限深度537天长周期深海原位腐蚀试验圆满完成。该试验由位于洛阳市的中国船舶集团第725研究所独家承担。继2025年完成184天万米深海材料试验后，我国再度刷新该领域世界纪录。
3: 5月25号凌晨5点13分，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2: 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因为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3: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6年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

0: 补贴申领指南，提出支持2018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每辆补贴12万元。
1: 5月30号周六10点到13点，郑州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花园路万达坊一楼中厅举办，提供岗位9600多个。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北部东部15度到17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北中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28号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2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瞎。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扣中等城市建设目标，全方位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奋力打造宜居韧性、人文厚重的现代化城市。2026年禹州市科技活动周暨第二届科技节正式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城市品质是民生温度，更是发展高度。我市紧扣中等城市建设目标，锚定人民城市建设理念，从治理、建设、人文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全方位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奋力打造宜居韧性、人文厚重的现代化城市。在城市治理层面，我市坚持下足绣花功夫，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效，不断优化市容环境，规范城市运行秩序，稳步推进智慧城市。

0: 建设，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让城市运转更高效，环境更宜居，切实把文明底色擦亮做实，聚焦民生短板。我市以民生为本，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背街小巷改造、道路绿化亮化、供热供气保障等群众关切领域，统筹推进73个城市更新项目，补齐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同步常态化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施排水管网提质、城市生命线感知设备布设、城区桥梁安全检测等工程，强化防洪排涝、应急救援、公共卫生保障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更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市深挖老城历史遗迹资源，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用心做好文脉更续与城市风貌管控，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持续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推动城市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郑州都市圈。2023年，郑州都市圈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晋级第十个国家级都市圈。郑州都市圈主要包括郑州市、开封市、许昌市全域以及新乡市市辖区、新乡县、霍家县和元阳县、焦作市市辖区、修武县、温县和武陟县、洛阳市偃师区、平顶山市夹县、漯河市临营县等。城市体检是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6年1月21号，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权威访谈开局155专访中强调，将坚持先体检后更新，以城市体检找出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统筹实施好一系列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5月26号2026年禹州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二届科技节启动仪式在市第三实验学校举行，市领导任小磊宣布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启动仪式上，各方代表依次发言，相关单位为学校捐赠科普资源包，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教学资源，夯实青少年科普教育基础。仪式结束后，趣味科学实验秀、机器人特技展演、科普器材互动、学生科普作品展等多彩科普活动轮番开展，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激发科创热情。据了解，本次科技系列活动持续至6月上旬，我市以科技活动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科普进校园活动，厚植科创土壤，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5月23号，多家爱心机构与企业携手走进常庄镇渔王沟小学，开展同心致远、与众不同、关爱困境儿童公益活动，为孩子们送去物资帮扶与暖心陪伴。
1: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发放了营养牛奶、护眼台灯、暖心水杯、实用风扇等爱心物资，一件件贴心实用的物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在趣味运动会环节，合力推塔、竞速毛毛虫、拔河等项目依次开展，孩子们踊跃参与，团结协作，校园里充满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
2: 叔叔阿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物，我非常。

0: 心，趣味运动会也很好玩。我以后会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不辜负叔叔阿姨们对我的希望。
1: 活动中，志愿者还为师生们开展了安全知识讲座，围绕消防安全、防溺水、自我保护等内容，用生动案例讲解安全常识，提升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2: 感谢大家对孩子们的关爱，他们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物质帮助，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孩子们的陪伴和鼓励，让孩子们在温暖中快乐成长。
1: 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困境儿童撑起一片爱的蓝天。下一步，郑州市郑东新区同在蓝天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继续联动更多爱心力量，持续开展关爱帮扶活动，用爱心守护童心，用温暖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3: 关爱留守儿童是我们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我们也将持续把这份爱心事业坚持下去，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为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力量，同时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积极参与，共同守护留守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
4: 旅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温暖。
1: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2: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3: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4: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